0: 你给个什么网址的位置啊，我问一下。
1: Hi, sir. 10 Victor, Montreal Center. Roger, good evening.